0: 老婆难怀见鬼，夜被鬼吓神不笑。小合照乜西正面，咪细咩偷把可以。一行系咩方式作答？就安晒咩方作？就安含咩方作干？
1: Oh,

0: 你过去的历史，去奉献你的爱意，去奉献你的爱意，去你过去的历史，去奉献你的爱意，去奉献你的爱意，
1: 去奉献你
0: 的爱意，去
1: 奉献你
0: 的爱意，去奉献你的爱意，去奉
1: 献你的爱意，去奉献你
0: Pole pole, pole pole, pole pole, wananifundisha, pole pole.